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或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4: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3: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4: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

0: 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0: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洛县农业农村局，

尊敬的各位先生女士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总决赛现场，期待各位能有一个还可以的表现。不要狂飙。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庆祝建校20周年，会辖高速博罗段抢抓工期，冲刺年内通车，申博协作送技能，博罗家政培训拓宽群众增收入，千里送暖，博罗爱心企业向贵州兴仁五中捐赠38万元物资。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建校20周年庆祝大会暨文艺演出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广东省老年大学协会会长江仁华、博罗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及师生代表400余人参加活动。江仁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20年来的办学成果，希望该校以建校20周年为新起点，坚持党建领航、质量立校、资源下沉，持续擦亮品牌，为全省县域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周厚虎代表县委县政府向长期关心支持我县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学校要坚持政治引领，将思政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优化课程体系，提升教学质量，推出更多贴合需求和与时俱进的课程，深耕特色品牌，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引导学员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老有所为。活动现场，一批优秀学员、优秀教师及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受到嘉奖。随后，学员们献上精彩的文艺汇演，涵盖歌舞、器乐合奏、朗诵、瑜伽等节目，以饱满的热情展现乐学善为、积极向上的迎龄风采。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刘毅报道。作为惠州丰自交通主框架的核心南北向大动脉，省重点建设项目惠峡高速建设近期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截止6月底，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超80%，博罗段正全力冲刺2026年年内通车目标。近日，记者在惠峡高速博罗段施工现场看到，摊铺机、压路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施工。目前，博罗段路基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现阶段正集中力量推进路面摊铺、互通收尾、机电配套等核心施工环节，整体建设进度稳步向前。据了解，惠峡高速项目全长69.9公里，途经惠州市惠城区、博罗县、惠阳区、惠东县、大亚湾开发区，主线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全线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主线起点在博罗县与广惠高速衔接，终点在祥永街道与惠深沿海高速衔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博罗至惠州南部、大亚湾滨海片区通行时间，有效疏解城区交通压力，进一步打通博罗珊瑚资源与滨海片区的联动通道，对完善区域路网、带动沿线产业、文旅、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媒体记者林乐、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长宁镇开展免费家政技能培训班，吸引当地群众踊跃参与。本次培训不仅教技能、颁发证书、对接岗位，更为群众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就业市场的大门。培训围绕家政行业上岗刚需，开设家政规范、居家保洁、老人照护、儿童照护4大课程，依托博罗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搭建平台，联合县妇联、深圳市家政企业合力落地，打造理论教学加实操实训加定向就业推荐3位一体培育模式。学员考核合格可获结业证书，个人信息可经本人意愿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精准对接本县及深圳优质就业岗位，实现学技能、考证书、找岗位全链条帮扶，切实打通惠民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学员
3: 想经过这个平台提升了自己，然后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我的目标是一个月能赚到10000左右这样子。
4: 今天非常感谢博罗县人才驿站给了我们这个平台学习的机会，我学习到了家政 家政服务行业的专业技能。接下来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到一线城市，可以找到相关的适合自己的工作。
2: 家政服务行业适配基层妇女就业特点，是拓宽女性就业渠道、助力妇女增收赋能的优质赛道。长宁镇妇联专职副主席张燕：
0: 无印也好啊，家政啊，还有养老等等啊，都是我们现在社会比较家政服务行业里面比较需要的人才，然后也是一个就业的方向和机会嘛。觉得对整个妇女群体来说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正向作用。
2: 据了解，今年我县出台博罗县实施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工作方案，围绕文旅、就业、农业三大核心板块布局十大特色技能培训项目，搭建起全闭环人才孵化体系。今年一月，深圳市福田区与博罗县共建的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惠州市博罗县站点正式授牌成立。本次家政工艺培训正是该计划就业板块重点落地项目，也是深博跨区域劳务协作、福田博罗对口帮扶的民生实践。据了解，接下来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将持续扩容培训供给，完善就业配套服务，为全县乡村人才队伍提质扩容、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博罗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常务副站长杨文庆：
5: 下来县人才驿站将根据我县产业与人才发展的需求，加强与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职业院校的合作，把培训的课堂延伸到基层。下半年计划到其他镇开设11场家政专题班，同时做好学员到深圳及本县就业及考证工作。
2: 全媒体记者林乐、方正报道。近日，博罗县4家爱心企业向贵州省兴仁市第五中学捐赠一批价值约38万元的教学用品及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持兴仁教育发展。捐赠活动现场，来自博罗的支教老师代表4家爱心企业将图书、保暖、冲锋服、运动鞋等物资交到学生代表手中。兴仁市第五中学8年级学生：
6: 今天爱心人士为我们捐赠了衣服，校长也让我们试穿了。我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感觉质量很好，也很温暖。爱心人士还为我们捐了一些书，下课时间还可以去看。
2: 此次捐赠物资包括图书1700余册、保暖冲锋服300套、运动鞋300双及球场专业照明设备2套，总价值约38万元。这些物资将切实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兴仁市第五中学副校长蒋福江：
7: 他们不光带来了广东先进的教育理念，用心用情，牵线搭桥，为我们送来了教学物资上的需求，把广东的优质资源引到我们西部，让我们这个地方的教育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改善。
2: 博罗与兴仁相隔千里，在东西部协作机制下，一批批支教老师跨越山海扎根西部课堂。这场由支教老师牵线的爱心捐赠，不仅改善了兴仁市第五中学的教学设备设施，更让学生们感受到来自博罗爱心人士的关爱。兴仁市第五中学支教老师潘武林：
8: 我们打算呢，用了这批物资改善同学们的生活以及学习的环境，让同学们知道感恩之情，让同学们能够延续社会的爱心人士的大爱，让他们以后的生活里面把这种爱意延伸下去。
2: 兴仁融媒记者王正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9: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0: 孩子，你听，
9: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0: 香好甜呐、啊！
9: 人生海海。
10: 尽管
9: 忙忙碌碌，
10: 尽管忙忙碌碌，
9: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9: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0: 发现美，
9: 传播美，
10: 传播美。

0: 先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月。

0: 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2: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是一个鬼才，他我要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知道，就是天生的鬼才。
0: 怎么搞错呀？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5: 昔日
6: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5: 未来
7: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亲。

0: 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石坝三家村，了解百亩荷花绽放，催热夏日美丽经济的新农村故事。近日，石坝镇三家村百亩荷塘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荷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当地正依托这片荷塘生态资源，探索出一条荷花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路径。走进三家村荷花园，百亩荷花接连盛开，粉白相间的花朵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或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之中，或驻足赏荷拍照，现场一片热闹景象。据介绍，荷花园自2019年开始试种30亩，随后逐步扩种，目前种植面积超100亩。荷花花期贯穿6至8月份。游客：
2: 我们是坐火车过来的，好玩，很开心，拍了很多相片。
3: 我们是鸡山湖花园一期，我们的姐妹一起组织我们出来玩的，哎，来看荷花，很好很好，体验了拍荷花、坐火车，所有拍了一些视频，玩得很好，很开心。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
0: 除了赏荷观光，三家村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与周边农庄联动推出荷叶鸡、莲子汤、荷粉包等特色荷花宴，让游客在赏花之余品尝地道乡村美食。村里还开设了莲子加工厂，新鲜莲蓬经脱蓬、脱壳、通心、烘干等工序，制成无添加的纯天然莲子产品，供游客选购。石坝镇三家村村委委员周玉芬：
2: 我们今年新建了一个摸鱼池，还有一个沙池，那些现在就正在准备中。下个月计划就是开一个荷花节跟音乐会嘛。音乐会的话，我们是这边是计划是每周有一场的。
0: 荷花的盛开不仅扮亮了乡村，也为村集体和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同时，辐射带动周边农庄、饭店、民宿等业态发展，让美丽生态加速转化为美丽经济。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石坝镇三家村，了解了百亩荷花绽放，催热夏日美丽经济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5: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天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0: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6: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 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7: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6: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8: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6: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7: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1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
8: 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3: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

0: 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0: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更尽。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4: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5: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

0: 载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 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我就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4: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4: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 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6: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7: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8: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

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金融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石坝三家村，了解百亩荷花绽放，催热夏日美丽经济的新农村故事。近日，石坝镇三家村百亩荷塘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荷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当地正依托这片荷塘生态资源，探索出一条荷花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路径。走进三家村荷花园，百亩荷花接连盛开，粉白相间的花朵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或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之中，或驻足赏荷拍照，现场一片热闹景象。据介绍，荷花园自2019年开始试种30亩，随后逐步扩种，目前种植面积超100亩。荷花花期贯穿6至8月份。游客，
5: 我们是坐火车过来的，好玩，很开心，拍了很多相片。
6: 我们是鸡山湖花园一期，我们的姐妹一起组织我们出来玩的，哎，来看荷花，很好很好，体验了拍荷花、坐火车，所有拍一些视频，玩的很好，很开心。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
4: 除了赏荷观光，三家村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与周边农庄联动推出荷叶鸡、莲子汤、荷粉包等特色荷花宴，让游客在赏花之余品尝地道乡村美食。村里还开设了莲子加工厂，新鲜莲蓬经脱蓬、脱壳、通心、烘干等工序，制成无添加的纯天然莲子产品，供游客选购。石坝镇三家村村委委员

0: 周玉芬。
1: 我们今年新建了一个木鱼池，还有一个沙池，那些现在就正在准备中。下个月计划就是开一个荷花节跟音乐会嘛。音乐会的话，我们是这边是计划是每周有一场的。
0: 荷花的盛开不仅扮亮了乡村，也为村集体和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同时，辐射带动周边农庄、饭店、民宿等业态发展，让美丽生态加速转化为美丽经济。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十八镇三家村，了解了百亩荷花绽放、催热夏日美丽经济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4: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5: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6: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嘛，
6: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的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
3: 嘛。
6: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的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4: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6: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5: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6: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5: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
5: 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7: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6: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8: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9: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0: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9: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0: 听到了吗？
9: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11: 丰收了，
10: 丰收了，该吃饭了。
9: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0: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9: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眼泪。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带来
4: FM107.3。从新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7: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庆祝建校20周年，会峡高速博罗段抢抓工期冲刺年内通车，申博协作送技能，博罗家政培训拓宽群众增收入，千里送暖，博罗爱心企业向贵州新人五中捐赠38万元物资。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建校20周年庆祝大会暨文艺演出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广东省老年大学协会会长江仁华、博罗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及师生代表400余人参加活动。江仁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20年来的办学成果，希望该校以建校20周年为新起点，坚持党建领航、质量立校、资源下沉，持续擦亮品牌，为全省县域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周厚虎代表县委县政府向长期关心支持我县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学校要坚持政治引领，将思政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优化课程体系，提升教学质量，推出更多贴合需求和与时俱进的课程，深耕特色品牌，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引导学员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老有所为。活动现场，一批优秀学员、优秀教师及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受到嘉奖。随后，学员们献上精彩的文艺汇演，涵盖歌舞、器乐合奏、朗诵、瑜伽等节目，以饱满的热情展现乐学善为、积极向上的引领风采。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刘毅报道。作为惠州丰自交通主框架的核心南北向大动脉，省重点建设项目惠峡高速建设近期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截止6月底，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超80%，博罗段正全力冲刺2026年年内通车目标，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施工。目前博罗段路基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施工。目前博罗段路基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现阶段正集中力量推进路面摊铺、互通收尾、机电配套等核心施工环节，整体建设进度稳步向前。据了解，惠峡高速项目全长69.9公里，途经惠州市惠城区、博罗县、惠阳区、惠东县、大亚湾开发区，主线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全线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主线起点在博罗县与广惠高速衔接，终点在祥永街道与惠深沿海高速衔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博罗至惠州南部、大亚湾滨海片区通行时间，有效疏解城区交通压力，进一步打通博罗珊瑚资源与滨海片区的联动通道，对完善区域路网、带动沿线产业、文旅、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媒体记者林乐、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长宁镇开展免费家政技能培训班，吸引当地群众踊跃参与。本次培训不仅教技能、颁发证书、对接岗位，更为群众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就业市场的大门。 培训围绕家政行业上岗刚需，开设家政规范、居家保洁、老人照护、儿童照护四大课程，依托博罗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搭建平台，联合县妇联、深圳市家政企业合力落地，打造理论教学加实操实训加定向就业推荐三位一体培育模式。学员考核合格可获结业证书，个人信息可经本人意愿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精准对接本县及深圳优质就业岗位，实现学技能、考证书、找岗位全链条帮扶，切实打通惠民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学员
9: 想经过这个平台提升了自己，然后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我的目标是一个月能赚到10000左右这样子。
10: 今天非常感谢博罗县人才驿站给了我们这个平台学习的机会，我学习到了家政服务行业的专业技能，接下来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到一线城市，可以找到相关的适合自己的工作。
8: 家政服务行业适配基层妇女就业特点，是拓宽女性就业渠道、助力妇女增收赋能的优质赛道。长宁镇妇联专职副主席张燕：
11: 无印也好啊，家政啊，还有养老等等啊，都是我们现在社会比较家政服务行业里面比较需要的人才，然后也是一个就业的方向和机会嘛。觉得对整个妇女群体来说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正向作用。
8: 据了解，今年我县出台博罗县实施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工作方案，围绕文旅、就业、农业三大核心板块布局十大特色技能培训项目，搭建起全闭环人才孵化体系。今年一月，深圳市福田区与博罗县共建的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惠州市博罗县站点正式授牌成立。本次家政公益培训正是该计划就业板块重点落地项目，也是深博跨区域劳务协作、福田博罗对口帮扶的民生实践。据了解，接下来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将持续扩容培训供给，完善就业配套服务，为全县乡村人才队伍提质扩容、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博罗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常务副站长杨文庆：
12: 下来县人才驿站将根据我县产业与人才发展的需求，加强与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职业院校的合作，把培训的课堂延伸到基层。下半年计划到其他镇开设11场家政专题班，同时做好学员到深圳及本县就业及考证工作。
8: 全媒体记者林乐、方正报道。近日，博罗县4家爱心企业向贵州省兴仁市第五中学捐赠一批价值约38万元的教学用品及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持兴仁教育发展。捐赠活动现场，来自博罗的支教老师代表4家爱心企业将图书、保暖冲锋服、运动鞋等物资交到学生代表手中。兴仁市第五中学8年级学生：
13: 今天爱心人士为我们捐赠了衣服，校长也让我们试穿了。我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感觉质量很好，也很温暖。爱心人士还为我们捐了一些书，下课时间还可以去看。
8: 此次捐赠物资包括图书1700余册、保暖冲锋服300套、运动鞋300双及球场专业照明设备2套，总价值约38万元。

0: 这些物资将切实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兴仁市第五中学副校长蒋福江：
1: 他们不光带来了广东先进的教育理念，用心用情，牵线搭桥，为我们送来了教学物资上的需求，把广东的优质资源引到我们西部，让我们这个地方的教育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改善。
0: 博罗与兴仁相隔千里，在东西部协作机制下，一批批支教老师跨越山海扎根西部课堂。这场由支教老师牵线的爱心捐赠，不仅改善了兴仁市第五中学的教学设备设施，更让学生们感受到来自博罗爱心人士的关爱。兴仁市第五中学支教老师潘武林：
2: 我们打算呢，用了这批物资改善同学们的生活以及学习的环境，让同学们知道感恩之情，让同学们能够延续社会的爱心人士的大爱，让他们以后的生活里面把这种爱意延伸下去。
0: 兴仁融媒记者王正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0: 喊什么？喊什么？
1: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3: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7: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 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跳出沟通死循环，搞定所有人际关系的书。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你是不是也总被人际关系困扰，不敢交新朋友，怕被排挤？明明和伴侣相爱，却总为小事吵架，对孩子掏心掏肺，却不被理解。想和人深交，又怕暴露脆弱。这本书不教你油嘴滑舌，只教你用真诚的沟通化解误会，拉近距离。这本书的作者菲利帕·佩里是英国知名的心理治疗师，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帮助无数人改善了关系。他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教你如何真实表达自己，同时理解他人，成为你关系的翻译机和推动器。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先跳出指责、防御、冷战的死循环。很多关系的破裂都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沟通方式错了。互相指责只会把对方推得更远。第二个要点，学会共情式倾听，比急着辩解更重要。沟通不是辩论赛，先听懂对方的情绪和需求，再表达自己的感受，才能真正走进彼此的心里。第三个要点，真实表达自己是建立深度关系的前提。别害怕暴露脆弱，也别压抑自己的需求，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说出心里话，反而能让关系更亲密。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吵架时，先别急着反驳，试着说一句，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有我的想法。和家人沟通时，多说说我感觉，少用你总是这样的指责的句式。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化解沟通矛盾这么简单。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靠忍出来的，而是靠好好沟通经营出来的。学会好好说话，你才能在各种关系里收获温暖，也成为更好的自己。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声音精彩，换不停，不停，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0: 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7: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9: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4: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10: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11: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2: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

0: 但是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8: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0: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9: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4: 那么降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3: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4: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好，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

0: 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

0: 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5: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40城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6: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一，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8: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9: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10: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2: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13: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14: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15: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2: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15: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13: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15: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14: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15: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14: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1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十四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三十四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三十五条，加强行政

0: 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2: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茫茫碌碌，
2: 尽管茫茫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5: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今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用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

0: 朋友，《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申博福田产业园全面开园，共建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博罗开展多样活动庆七一。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1: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
0: 作为全省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性成果，申博福田产业园迎来全面开园。近日，申博福田产业园开园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活动在博罗县申博福田产业园举行。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综合文秘处处长吴鹏轩、深圳市福田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周江涛、福田区委常委、副区长、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志东、博罗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领导张建辉、黄建波、吴德海、省市县三级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办以及金融机构、高职院校、项目建设单位、多家产业单位代表出席活动。当天，申博福田产业园正式全面开园启用，一批产业赋能配套战略合作签约落地。安徽嘉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梅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迅灵新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盛建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申博福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首批标准化厂房正式交付企业投产。申博福田产业园是深圳市福田区与惠州市博罗县落实百千万工程具体部署、协同创新构建五同、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协作机制的重要成果。通过共建产业园，两地全力打破区域壁垒，打通资源通道。据悉，申博福田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达11.7万平方米，聚焦新能源、新型储能、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开展招商，致力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产业社区。至今已吸引嘉奇新能源、迅灵新科技、盛建新材料等一批优质企业签约入驻。截至目前，园区产业空间已有近80%完成招商和企业入驻前期准备，产业集聚效应正初步显现。李志东表示，申博福田产业园将福田区的科创金融人才优势与博罗县空间产能配套优势精准对接，在两地间架起产业协同的高速桥，福田区将与博罗县携手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高地，一是聚力机制赋能，持续深化五同协作，畅通联动渠道，破除区域壁垒，让跨域协作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二是聚力产业赋能，立足两地禀赋，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园区集聚成市；三是聚力服务赋能，对标一流标准，整合两地政务资源，推动服务互通、政策共享，让企业办事更便捷，发展更舒心；四是聚力人才赋能，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匹配产业人才需求，以高端人才集聚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邱志彪表示，依托申博福田产业园，博罗

0: 将深度落地福田总部研发加博罗智能制造协作模式，继续全力提供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全周期的服务保障，让入驻企业叠加享受两地双重政策红利。博罗将以此次开源为新起点，以产新城，以城促产，推动产业与城市功能同步提升，加快罗孚未来城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样板，共同把深博福田产业园打造成为粤澳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和百千万工程的样板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协同推进博罗罗孚未来城建设已写入深圳市“十五五”规划纲要，这也意味着罗孚未来城成为两地协作迈入新阶段的关键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连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日，光辉征程、同心向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在罗阳街道革命演讲旧址广场举行。晚会在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序幕，紧接着独唱、对唱、舞蹈、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博罗县音乐家协会东江艺术团团员李来音：
2: 今晚我们的演出的节目主要都是歌颂党的歌舞之类的。
1: 观众：
3: 还可以，表演都还可以的，挺好。如果经常有这种活动，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哦。
1: 晚会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前来观看。林女士说，自博罗老城改造后，环境好了，人气旺了，群众生活更舒心了。观众：
4: 很多表演那些人都很精彩了，我很喜欢看。这里改造啊，是啊，改造得很好哦，我们家家户户搞得很漂亮，政府帮你改造的吗？这个广场现在很热闹，大家都很喜欢，真的谢谢政府这个改造这个。
1: 本次活动由县文联指导，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罗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主办，是2026年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六届公益创投扶持项目。晚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表达了大家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7月1号，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举办盛世歌舞送党恩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在激昂嘹亮的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随后，《祖国颂》《在太行山上》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老同志们用精彩纷呈的演出向党献上诚挚祝福，展现了新时代银发群体的昂扬风貌。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合唱团成员赖新欢：
2: 歌颂党，歌颂我们的新生活。我觉得呢，我们生长在这个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是非常的愉快啊，非常的幸福啊。
1: 本次活动由县老年大学精华艺术团编排演出，该艺术团始终将艺术创作与时代主旋律紧密结合，用文艺作品传递红色力量。7月1号，博罗县农业农村局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感。活动为5名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随后，一堂树牢正确政绩观，深耕三农责任田专题党课开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使命与担当。当天，全体党员干部还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6月30号，博罗县麻碑镇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讲授、走访慰问老党员等形式，激励党员践行初心使命，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当天马

0: 镇相关人员慰问了烈士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并嘱咐工作人员落实落细优抚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张金勇、曾杰欢、林小敏、王静报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

0: 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

0: 医务科副主任苏迅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主席强调， 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5: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3: 吴哈斯·苏莱曼：
1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3: 社区居民于青芝：
15: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6: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7: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6: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8: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6: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9: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2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2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24: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2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7: 点的地方啊，
28: 点在这里。
29: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30: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9: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31: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9: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9: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0: 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烈日奔腾，
10: 烽火攻坚战，
11: 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申博福田产业园全面开园，共建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博罗开展多样活动庆七一。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0: 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
1: 作为全省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性成果，申博福田产业园迎来全面开园。近日，申博福田产业园开园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活动在博罗县申博福田产业园举行。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综合文秘处处长吴鹏轩、深圳市福田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周江涛、福田区委常委、副区长、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志东、博罗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领导张建辉、黄建波、吴德海、省市县三级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办以及金融机构、高职院校、项目建设单位、多家产业单位代表出席活动。当天，申博福田产业园正式全面开园启用，一批产业赋能配套战略合作签约落地。安徽嘉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梅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迅灵新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盛建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申博福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首批标准化厂房正式交付企业投产。申博福田产业园是深圳市福田区与惠州市博罗县落实百千万工程具体部署、协同创新构建五同、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协作机制的重要成果。通过共建产业园，两地全力打破区域壁垒，打通资源通道。据悉，申博福田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达11.7万平方米，聚焦新能源、新型储能、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开展招商，致力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产业社区。至今已吸引嘉奇新能源、迅灵新科技、盛建新材料等一批优质企业签约入驻。截至目前，园区产业空间已有近80%完成招商和企业入驻前期准备，产业集聚效应正初步显现。李志东表示，申博福田产业园将福田区的科创金融人才优势与博罗县空间产能配套优势精准对接，在两地间架起产业协同的高速桥，福田区将与博罗县携手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高地。一是聚力机制赋能，持续深化五同协作，畅通联动渠道，破除区域壁垒，让跨域协作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二是聚力产业赋能，立足两地禀赋，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园区集聚成市；三是聚力服务赋能，对标一流标准，整合两地政务资源，推动服务互通、政策共享，让企业办事更便捷，发展更舒心；四是聚力人才赋能，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匹配产业人才需求，以高端人才集聚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邱志彪表示，依托申博福田产业园，博罗将深度落地福田总部研发加博罗智能制造协作模式，继续全力提供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全周期的服务保障，让入驻企业叠加享受两地双重政策红利。博罗将以此次开园为新起点，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推动产业与城市功能同步提升，加快罗孚未来城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样板，共同把申博福田产业园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作新高地和百千万工程的样板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

0: 协同推进博罗罗浮未来城建设已写入深圳市“十五五”规划纲要。这也意味着罗浮未来城成为两地协作迈入新阶段的关键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连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日，光辉征程、同心向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在罗阳街道革命演讲旧址广场举行。晚会在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序幕，紧接着独唱、对唱、舞蹈、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博罗县音乐家协会东江艺术团团员李来英：
2: 今晚我们的演出的节目主要都是歌颂党的歌舞之类的。
1: 观众：
3: 还可以，表演都还可以的，挺好。如果经常有这种活动，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哦。
1: 晚会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前来观看。李女士说，自博罗老城改造后，环境好了，人气旺了，群众生活更舒心了。观众：
4: 很多表演那些人都很精彩了，我很喜欢看。这里改造啊，是啊，改造得很好哦，我们家家户户搞得很漂亮，政府帮你改造的吗？这个广场现在很热闹，大家都很喜欢，真的谢谢政府这个改造这个。
1: 本次活动由县文联指导，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罗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主办，是2026年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六届公益创投扶持项目。晚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表达了大家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7月1号，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举办盛世歌舞颂党恩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在激昂嘹亮的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随后，《祖国颂》在太行山上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老同志们用精彩纷呈的演出向党献上诚挚祝福，展现了新时代银发群体的昂扬风貌。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合唱团成员赖新欢：
2: 歌颂党，歌颂我们的新生活。我觉得呢，我们生长在这个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是非常的愉快啊，非常的幸福啊。
1: 本次活动由县老年大学金华艺术团编排演出，该艺术团始终将艺术创作与时代主旋律紧密结合，用文艺作品传递红色力量。7月1号，博罗县农业农村局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感。活动为5名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随后，一堂树劳正确政绩观《深耕三农责任田》专题党课开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使命与担当。当天，全体党员干部还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6月30号，博罗县麻碑镇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讲授、走访慰问老党员等形式，激励党员践行初心使命，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当天，麻碑镇相关人员慰问了烈士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并嘱咐工作人员落实落细优抚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张金勇、曾杰欢、林小敏、王静报道。
5: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早间的7:44，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啊，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在通勤的路上了呢？经过了两天周末的时间之后，应该是有调整好状态到新的一周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啊，也欢迎您在这时刻准点的收听到我们的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今天的早间的一开始，我们用一首来自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早高峰，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跟小雪来进行互动啊。周一的早上阳光明媚，早安呐、各位小伙伴们。

早晨的7:46，感悟说小雪，我还在睡觉呢。然后他也说到，下大雨哪有阳光？感悟，咱俩不是在一个地方，你是在东莞，我是在惠州博罗。我们的这场雨呢，在早间的时候已经下过了啊。就今天早上，我们惠州的小伙伴或博罗小伙伴有没有发现，在早上大概是6点左右吧，应该是不到6点钟，我就被雨声吵醒了。然后不得不说啊，我就觉得下雨的时候，这个睡眠真的是特别的好。我是被雨声吵醒了之后呢，然后又接着睡下去，然后又被闹钟给吵醒啊。所以我们这一会儿啊，目前我透过那个窗户看到外面的时候呢，是有阳光的哟。而且我们今天博罗此时此刻的阳光还蛮大的呢，各位小伙伴们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头顶的这片天空吧。

但是啊，虽然说今天早上阳光明媚，可是我们接下来稍后要分享的关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呢，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你知道在这个周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昨晚上就是在出去玩的回来这个路上，我就有感而发呀，我说这个台风到底是来了还是没来，还是已经走了呀？其实我觉得周末还好，虽然说也会下雨，而且这个雨还下起来挺大，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个周末的这个雨都是阵雨，都是阵雨偏多，就是前一秒可能瓢泼大雨，但是到了下一秒呢，它好像又停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即便是出行的话，哪怕是那个时候可能正在下雨，但是稍微的我们等一会儿，可能这个雨它又停了，所以不是非常的妨碍我们出行，我觉得还行，就是这个阳光也不会特别炽热啊，温度呢也不会非常的让你觉得很炎热的受不了，还是能够出行的。所以我觉得在周六周日，我觉得还是趁着这个有周末的时光，特别难得，就要得出去走走。

0: 阳光发来的一个消息，我们的新朋友，哎呦，我们刚收到阳光，我们的阳光就来了。他说早安，早安，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这时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可以再给你机会。好，我们在这时刻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来看看全新的一周7月6号星期一的天气情况是如何的呢？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今天的1073听天气，刚也说到，欢迎各位小伙伴也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包括在周一的全新的一周这一大早。像刚刚感悟说东莞在下雨，我们惠州目前是大太阳啊。Lily 说早早早。然后呢 ，Lily 说今天广州是阴天，今天小学生考试，哦。就是说在广州今天才是期末考试的时间吗？丽丽，你知道我们惠州都已经放假了吗？广州今天才开始期末考试？哎，不是说今年的这个暑假是史上最长，就是近几年吧，也不知道史上，就近几年最长的一个暑假吗？然后他是出门没几分钟就堵车了。是的，我们也有很多一些广州的听友们啊，

送了一个图片过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的英文名好长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哦 ，Cerik Key 对不对？是一个可爱的小可爱的女生的头像，然后她发来一张图片，然后她这个位置又是在暴雨哦。那 Cerik Key 你是在哪呢？她说又是一大早送娃的暴雨天，好崩溃啊！哎，那 Lily 说今天广州也是阴天。我们惠州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下雨了，但是刚刚说的这个可能雨过天晴。不过呢，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今天估计还是会有这个雨势的出现，只不过呢是这一会儿实时的，在这一时刻可能暂时是没有雨的，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惠州大概在九点过后就应该有雨的出现了。今天温度是在25到31度，同时呢，我们惠州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一下，在这两天惠州依旧是有大雨到暴雨，未来三天依旧是降雨频繁的。我们来看到，其实在昨天啊，就已经有一个通知说到，受这个强降水的云气影响，那么惠城区的大部分地方都会有明显的降水。所以呢，惠州气象台也说到，像惠城区的汝湖镇呐、恒地镇呐，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降为了橙色，但是呢需要继续的做好防御。此外，像这个惠阳区气象台呢，也是有将这个平潭镇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新墟镇、良井镇的暴雨橙色和其余镇界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在生效当中。未来三天呢，仍然是一个降雨频繁的天气，需要持续的防范。气象部门提醒，暴雨天气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备好雨具，尽量的减少外出。丽丽说：“那个什么，让娃继续的上学吧。”哎，丽丽，我在想啊，你这个上学的考试是你安排的还是学校安排的呀？这个，因为我觉得7月6号，按理说都应该是放假的呀。你就是我们那天我们那个新闻说的那个家长，就是一放暑假就无缝对接，给孩子报了一个40天的什么什么军事统战训练营，完了之后还要扎心的把暑假作业给寄过去，然后跟孩子潇洒的说我们40天后再见吧。好的，那在7点54分，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请我们来关注惠城区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昆线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东向西，从南环人行天桥到山深线是有1.57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还有麦地南路的东向西山深线附近是有5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环南路东向西，这个口岸路附近呢是有80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元辉路的北向西，从乔飞路到乔冠南路是有30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洛县城啊，这个山深线的南向北跨广惠高速桥附近目前是有20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白石路辅路东向南站西路附近的目前是23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金茂大道东向西，从龙桥大道到金平大道是16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博洛大道中的东向西康博东路附近呢是有7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啊，感悟说私立还有放假。丽丽说我们这边今天考，那看来我觉得广州确实不一样啊，惠州就相对比较早放假。刚在报道三环惠城的这个三环路的时候，突然想起昨天我们出去应该是怎么说呢，出去玩的时候，我们昨天导航的一个地方，听家里面人说已经到了这个惠州的四环了，然后我当时想说惠州有四环呢，我都不知道惠州有四环。确实就是你会觉得说相对啊那一带的人际会少一点，然后慢慢的我们开车就回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很明显就是车辆人流就越来越多，然后到了二环啊之类的。

觉得还不错。其实我觉得在夏天适合在这种烈日当头的，或者说天气闷热的情况下，能出去玩的一些地方其实不算特别多。但是呢，有一些项目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昨天我们去，就是有在一个惠城，它应该就是郊外了，刚刚说的已经到四环了。然后就是一个天然的那个矿坑，被可能运营的或者专业的一些运营。

那种夕阳落日，是不是落日余晖，然后呢波光粼粼，然后那就是好多都带着那个狗狗去，然后狗狗也喜欢玩水，他带了那个救生衣之后，他就更加的就肆无忌惮了。然后主人在上面玩皮划艇，他在皮划艇完了之后呢，他就试探了之后就跳到那个水里面去游，撒欢的游，然后主人就去追，我觉得那个画面实在是太美好。然后你知道有一幕就是有一个就是当主人追到那个狗狗的时候，把他一把拎起来，再拉回到那个皮划艇上，就一人一狗背对着我，就是我是在那个岸上看啊，然后你看到那个背影的时候，再配着那个余晖，太美了。说新的一周从瓢泼大雨开始。新上说惠州四环三环我知道，但是二环在哪里？不是二环，是我们自己说的，因为我昨天我就说都有四环呐、我说北京好像才五环吧，还是六环？然后他们说你那个五环跟这儿的几环，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只是说意思就是比较偏，但是我们就说到了大概会展，应该是金山湖吧，金山湖那一带，我们说这应该算不算二环的呀？感悟说你小雪你说的那个地方推荐一下呗，你下次我们有空去。但就在惠城区四环，那个名字好像叫什么，它是一个天然的矿坑，然后蛮多人去那里玩那个皮划艇的，还不错啊。然后它还有一些配套的什么烧烤啊，什么露营啊等等的，但是其实这两天因为台风吹的也是有点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些椅子啊什么的。好了，我稍后进入到一个整点的巴士，也欢迎各位在巴士之后继续回来。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我刚刚看到 Rookie 在直播间说东莞也是今天小学期末考试哦，哟，那就是东莞、广州今天都是才考试，我们惠州已经考完了。各位小伙伴，八点零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鲜派。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3: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葡萄牙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局部区域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法国同步启动高温红色应急响应，各地全面开放纳凉点，保障民众防暑安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论坛今日在北京海淀举办，论坛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体育产业展开研讨，汇聚全国科技体育领域专家，探索产业融合新路径。人社部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行动持续推进，全国多地同步开展专场直播带岗、线下招聘会，面向离校未就业青年提供免费职业指导、技能实训帮扶服务。娱乐方面，动作影片传说今日在成都开启主创路演，成龙、张艺兴、李晨等主创到场和观众交流，分享影片幕后拍摄故事，线下互动场次同步开启粉丝福利活动。来关注本地消息。按照惠州统一校历安排，博罗全县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今日正式开启暑假，假期持续至8月31日，各学校同步发布暑期安全提醒，重点做好防溺水、交通安全宣教。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